0: 纬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我不疼，我不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

0: 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苹果融媒记者黄永将、杨福禄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县苹果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当天，徐少川一行来到田东县八元水库，实地查看大坝坝体、泄洪道、水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

0: 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落实预警叫应、临灾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1: 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在苹果市旧城镇感怀水库现场，徐少川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形式，详细了解水库日常巡查管护、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水库除险加固推进进度等情况。 徐少川强调，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水库安全渡汛这根弦，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避险水库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管护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杜绝脱岗漏巡等问题。 要全面闭环整治安全隐患，对各类风险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加快推进避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推动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补齐防汛短板。 坚决守住不垮一库、不溃一坝安全底线。市政协副主席燕永库陪同督导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1号，市长王永超到右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上午，王永超来到右江区大棱乡平曼村纳弄屯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地质环境，听取隐患点监测预警、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汇报。 他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科学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隐患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要完善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险情，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对群众的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群策群防、严密防线。 在盘水乡水棱村古喜屯地质灾害点，王永超听取了930泥石流灾害应对处置情况汇报。去年该屯突发泥石流险情，当地依托群策群防体系精准发布预警，乡村干部分片包干、逐户排查，迅速将15户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避险。王永超强调。 要坚持关口前移，完善人防加计防监测预警体系，压实县乡村组四级防灾责任，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要健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隐患排查与工程治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在大棱乡围石水库，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水位库容、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渡汛事关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加强工程巡查管护，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充实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渡汛，万无一失。 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监测与信息报送，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期间，王永超还来到泮水乡人民政府，指导乡镇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及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假到来，多数家庭普遍面临孩子看护难问题。孩童居家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暑期生活单一，困扰着不少家庭。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田东、凌云等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以暖心服务填补假期监管空白，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针对暑期托管需求，田东县多方联动打造公益暑期托管班，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田东县快递工作人员欧阳兆游：
0: 平时小孩在家的暑假都是无人看管的，现在小孩带过来这里托管，我们现在就能安心上班了。
1: 托管班安排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同时开设手工创作、自然农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广西田东锦江产业园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唐崇燕：
2: 目的是着力解决我们公司职工子女跟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难的问题，把关怀跟温暖送到我们一线的职工跟新就业者的心坎上。
1: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凌云县依托伙伴计划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托管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开展安全宣传科普。凌云学生黄贝：
3: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1: 共青团凌云县委副书记左文义：
4: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西林融媒记者熊英秀、通讯员王俊润报道。眼下西林县的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广袤的田野间稻浪翻滚，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在纳劳镇斗黄村，连片的早稻田一片金黄，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等工序，高效快捷，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斗黄村村民陈勉秀：
5: 我今年利息比较多，我们跟比较大已经是收了，已经前两天要收完了。
1: 夏收连着夏种，抢收更需抢种。农民群众完成早稻收割之后，随即翻耕整地，开展晚稻育秧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西林县纳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少军：
6: 我们纳劳镇斗黄村今年的早稻种植面积是50多亩，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收割了。我们坚持抢收抢种两手抓，通过机械化收割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1: 当前西林县早稻收割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预计7月下旬即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收割结束后，西林县农业农村部门将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力指导协助农户开展晚稻整地、插秧等农事活动，持续做好下收下种全链条保障，抓实抓细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近年来，德宝县雁洞乡立足本土土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 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智能管护设备有序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辣椒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现代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扑面而来。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7: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三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1: 智能化设备的全面落地，为特色焦叶发展筑牢底气。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35亩，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优质特色果蔬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与市场化销售，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动能。目前，该产业项目已辐射带动当地110户农户、440名村民稳定增收，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发展有分红的多元增收格局。德保县燕洞乡燕洞村村民黄耀萌：
8: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1: 立足优质的种植品质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燕洞乡特色辣椒产业持续拓宽市场版图，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销售体系，出产的辣椒远销全国各地，销路不愁。德保县燕洞乡燕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海涛：
9: 自打辣椒基地建起来，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稳定收入，110户村民每亩第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1: 静溪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静溪市武平镇林兰村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豚鼠养殖特色业态，成功打造出小豚鼠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样板。走进林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新鲜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10: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3批，1批500只左右。
1: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启安：
11: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7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左右。
1: 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10: 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1: 随着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基地日常管护、牧草采收等用工需求稳步增加，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稳岗增收。静溪市武平镇林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12: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10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1: 从散户饲养到集群发展，从单一养殖到带动就业联动增收，林兰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小养殖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联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期，群众出境办证需求集中释放， 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全出行。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证秩序井然，不少学生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学生周子航：
13: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了。
1: 据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期，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间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民警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全程陪同办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办证监护制度。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14: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还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号到31号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集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陆洞镇各村屯的群众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陆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采收完经济作物之后，会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今年右江区永乐镇芒果种植面积达6.9万亩，共培育台农、贵妃、红象牙等10多种优质芒果。其中城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覆盖全镇9个村社区，当地依托示范区开展标准化种植培训46场，推广轨道运输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全镇芒果年产量超过8万吨。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据悉，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区各地市及百色市各县市区，让资助育人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

0: 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3: 嗯。
4: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5: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6: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5: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6: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你真是没心没肺。
3: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4: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7: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3: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7: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8: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7: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3: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7: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8: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3: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7: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3: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问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0: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1: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2: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3: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3: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0: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3: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0: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3: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0: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3: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0: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3: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4: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

0: 们要是跑完三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9: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7: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花式用法藏着超多惊喜，爱吃葱油拌面的朋友注意啦，不用守着锅小火慢熬，微波炉几分钟就能做出香味十足的葱油。葱段洗干净，擦干水分，放进碗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盖好加热五分钟，时间可以根据葱段多少灵活调整哦。趁热加一勺白糖，一勺老抽，四勺生抽搅匀，直接浇在面条上，撒上芝麻葱花，味道超地道。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2: 小五夸赢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了，
3: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4: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5: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北京时间9:30。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0: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1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0: 迎来属于他们的 向阳时刻。
1: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2: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1: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9: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9: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9: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1: 对对对，
9: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1: 是的。
9: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9: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9: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9: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1: 哦，我不是壮族人。
9: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9: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 这首歌呢？
1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

0: 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伯。麦林伯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伯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伯，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伯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伯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伯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呀

0: 唱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

0: 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1: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1: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0: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0: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0: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0: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0: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3: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2: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

0: 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2: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点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2: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担心，我会永远记得你。记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天上午，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王湘红城礼遇百色芒果机构房促消费活动周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正式启动。芒波好房直播专场同步开播，专业主播带你沉浸式云逛展，手机屏幕前就能看楼盘、问政策、抢福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在铁阳区百玉镇九河村辣椒种植基地，第一批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据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种子经过35至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至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新华网消息，记者7月23日

0: 三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人民网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终身美丽是2001年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歌曲，这首歌也助力郑秀文迎来事业的第二高峰，并且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爱情与自我价值的拉锯当中，郑秀文用终身美丽给出了答案。这首歌教会我们，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的笃定。歌曲直击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苛求，呼吁从内在建立自信。郑秀文通过自身的经历也诠释了美丽是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真理。正如听众所说的，这首歌让我泪流满面，因为他说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在泥泞当中依然相信自己的勇气。而这首《终身美丽》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让每位女性找

0: 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

0: 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1: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0: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

0: 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天上午，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暨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正式启动。芒博好房直播专场同步开播，专业主播带你沉浸式云逛展，手机屏幕前就能看楼盘、问政策、抢福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育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石秤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合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据悉，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持续开展多期校园食堂从业人员专项培训，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记者从广西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于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Taiwania》上发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 Vontanera 轮7月21日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据介绍，41800吨铁矿石如果装进标准火车车厢，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同样吨重的货物，此船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

0: 时，将有效提升矿场出货量和经济效益。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38个创新药，其中有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全部为国产创新药，有的是全球首创治疗药物，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5: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黑鸭子组合带来的《爱的代价》。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父母的最后一刻，允许孩子离开，欣赏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两天儿子终于收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录取通知书，从接过信封的那一刻起，他就满脸笑容地举着那张纸在家里头跑来跑去的，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跟着笑，可兴奋之余，心里头却忽然空落落的。儿子的大学在1000多公里之外，报志愿那会儿，他说想去北方去看一看。我和妻子对视一眼，没有反对意见。等到通知书真的来了，我却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明他的个头已经高出我半头，但是在我的眼里，他还是那个出门要牵我手的孩子。人这一辈子最矛盾的时刻，就是收到孩子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瞬间。高兴是真的，可是不舍也是真的。既盼着孩子考得好飞得高，又怕他飞得太高再也够不着。所谓父母子女一场，真的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这两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深圳一个少年收到了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嘴上说着骄傲，可是眼眶却红了又红。一想到儿子即将离家去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去读大学，他心里头百感交集。那个父亲的表情何尝不是你我的缩影呢？我们用了18年为孩子遮风挡雨，默默托底，盼着他长大，也盼着他成才，终于盼到他展翅高飞，可孩子却从此越飞越远。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路托举，只为送他离开。邻居老李家儿子前年去了外地上大学，有一回他和我聊天，谈起了孩子上大学的事情。他说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习惯性的摆了3副碗筷，摆好了才想起来孩子在学校呢。他望着多出来的碗筷愣了好一会儿，我当时还笑他说，你看思儿心切吧，现在轮到我了才体会到其中的辛酸。听过一句话，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当了父母就会明白，爱是守望也是成全。对孩子最深的爱，不是把他留在身边，而是用尽全力把他推远，送他去读书，去

远行，送他越飞越高，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人说，每个孩子的成人礼都是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宣告着父母正式退出孩子的世界。小时候，父母会包容孩子所有的坏脾气、小情绪，守着他慢慢长大。可等他长大了，你却只能看着他的背影，独自叹息。从孩子离开的那一刻起，你的牵挂就有了里程，你的爱有了时差。作家麦家的儿子麦恩初二那年进入到叛逆期，父子俩每次一聊天都会以吵架结束，不管麦家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等到麦恩上了高中，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麦家知道儿子的想法之后，就默默地支持儿子，陪着他一块备考。后来麦恩如愿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是麦家望着那份通知书，心里头却是五味杂陈的。儿子临走之前，麦家写了一封信，悄悄塞进了他的行李箱里。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去准备。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有了这一天，你的人生才可能走得更远。录取通知书就好像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以后的道路只能够他一个人走，苦也只能一个人扛。家终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无论你有多么的不舍，都请微笑告别，并在心里头默默祈祷和祝福。这种离别或许就是人这一辈子最心甘情愿的一次放手。

最近重温了纪录片《狐狸的故事》，一对狐狸孕育了五只幼崽，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之下，小狐狸渐渐长大，直到某个初秋的早晨，狐狸妈妈像往常一样领着孩子们走向了草原的深处，直到一块草木茂盛的地方，她停下来围着孩子们转了两圈，随后就头也不回地奔向了远方，再也没有回头。这便是自然界繁衍生息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同样要遵守的法则。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迟早会和我们分别的，你只能够远远地目送一程又一程，松开紧握的手，不拖累，也不挽留。伊能静说过，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们安上一双翅膀，送他离开。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把它永远困在花盆里，浇水施肥修剪枝叶都是为了有一天它能够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其实养好一个孩子也是如此，不是把它拴在自己的身边，而是给他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它在天空翱翔。它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它走得越稳，说明我们的托举才是越有力的。心理咨询师南一的女儿去年刚上大学，自从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夫妻俩在家就忙翻了天。那段时间她一遍遍叮嘱女儿各种注意事项，让她千万别舍不得花钱。妻子也把女儿爱吃的菜都炒了个遍，生怕她开学之后吃得不好。女儿不禁打趣说道，只有开学的时候自己才能够享受到这种好日子。等到女儿开学后，家里一下子就安静了许多，妻子时不时就去女儿房间去坐一会儿。两个人虽然说挂念女儿，却很少给她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自己也该放手了。

是啊，世上的爱深深浅浅，太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识字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件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又迈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无可奈何却又是每对父母逃不开的宿命。陪伴孩子成长，得体地退出孩子的生命，才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大的爱。毕竟你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而是为了把他交给这个世界。有段话曾经刷爆了朋友圈，七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七到十二岁家是晚上，十三到十八岁家是周末，十八到二十二岁家是寒暑假，而在二十二岁之后家就是春节。你用了十八年教他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他最后一课，就是允许他的离开。为人父母真正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纵使有万般不舍千般牵挂，也要笑着挥手说一句，去吧，奔向属于你的景象。

节目的最后依旧是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感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5: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7: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6: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5: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7: 百色零距离。
5: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湖南创业者蒋龙扎根德保县，打造智慧辣椒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乐业，洪水退去，淤泥堵路，消防上门清淤，暖了民心。凌云县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破解山区林地管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千里奔赴，深耕壮乡沃土，在德保县燕洞乡燕洞村街外屯，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扎根乡村，深耕现代农业，倾力打造标准化智慧辣椒种植示范基地。他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创新推出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将小小的辣椒培育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异乡人才助力桂溪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来听报道。走进德保县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13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各类智能管护设施高效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品种长势繁茂，现代农业场景尽收眼底。这片占地135.86亩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是

0: 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深耕现代农业的奋斗成果，凭借敢闯敢干的劲头与成熟产业思路，他扎根基层发展辣椒产业，以科技赋能农业，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创业先锋。2024年，怀揣发展现代农业的思想，蒋龙来到德保县，创立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特色果蔬种植销售。此前，他已在城关镇纳灶村、云梯村落地多处蔬菜基地，积累成熟种植技术与稳定销售渠道。2025年3月，蒋龙着手布局叶洞乡现代设施蔬菜基地项目。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1: 当初考察德保，这里土地资源条件优越，便下定决心在燕洞乡打造规模更大的智慧设施大棚。项目推进期间，在燕洞乡党委政府全力帮扶下，仅用一个月就完成涉及110户农户、总面积135.8亩的土地流转工作。同时统筹了1357.76万元险接资金。
0: 他深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短板，在基地全面推行数字化标准化种植模式。基地主推基城辣椒、樟树岗辣椒、2307软皮辣椒三大优质品种，每亩定植辣椒约1000株。精细化管护下，辣椒生长周期大幅缩短。首批定植作物提前开花，产量与品质远超传统露天种植，真正实现手机管农田，大棚稳收成。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1: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一人兴业不算富，万家增收才是兴。蒋龙坚持公司加村集体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多层次利益联结机制，让周边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同时，企业推行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保价收购，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辣椒种苗与田间管护指导。收购现场同步开展采摘技术培训，辐射带动110户、440人增收。燕洞乡燕洞村村民黄耀萌：
2: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燕洞乡燕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海涛：
3: 110户，村民每亩地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依托稳定品质，蒋龙打造线上线下双向销路，辣椒产品供应本地商超，远销湖南、广东、上海等多地，线上团购渠道覆盖全国市场。蒋龙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壮乡大地，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带动更多乡亲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辣椒成为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托起群众红火日子的大产业。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1: 我千里奔赴扎根德保，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鼎力扶持和乡亲们的信任支持。我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守住品质和销路，就是想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红火日子，便是我扎根德保最大的心愿。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段佑芳报道。7月21号，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洪水逐渐消退，然而村内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杂物遍地，村民出行严重受阻。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在完成人员转移等前期任务后，立即转入灾后清淤，全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在六围村主干道，消防救援人员与当地应急部门对接后，迅速分工作业。他们先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厚重的淤泥和堆积物，再用高压水枪反复冲洗，对边角地带则用铁锹、推板等工具进行人工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堵塞点。道路抢通的同时，救援人员还分组走进村民家中，帮助群众清理屋内淤泥、搬运废弃物品、整理

0: 尾烟加剧，尽快让大家的居住环境干净起来。目前六围村清淤重建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接下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环境整治，加速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关注苹果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陆晨前、唐小雪报道，7月22号早上，苹果市新安镇洞房屯一养殖场内，一条大蟒蛇潜入鸡舍吞食家禽，养殖户发现后立即报警，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这条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由于刚刚吞食了几只家禽，蟒蛇腹部鼓起，行动迟缓，消防员利用捕蛇器看准时机控制蛇头，此时蟒蛇感受到威胁，陆续将已吞吃的家禽吐了出来。待蟒蛇吐进腹中食物，反抗能力减弱，消防员快速将其装入专用蛇袋。经清点，蟒蛇共吐出5只家禽，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蟒蛇移交林业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夏季，高温高湿，蛇类活动频繁，养殖场、农田、山林等区域极易发现蛇的踪迹。蟒蛇属于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群众如果遇到蟒蛇，切勿靠近、惊扰或私自捕捉，应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妇联、百色市妇联、又江区妇联三级妇联联动，在又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实干开心局、巾帼建新功、贵姐姐大宣讲新兴领域专场活动，60多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本次活动坚持宣讲赋能、实践育人、凝聚民心的工作导向，2名市级贵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互动学习环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反诈防骗、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热点开展有奖知识问答，以问答促学习，以互动强实效。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1: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0: 活动精准对接新业态、新领域、妇女群体发展诉求，结合又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把妇联暖心服务、实用技能精准送到基层妇女群众身边。市民吴女士：
2: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家风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0: 下一步，又江区妇联将持续擦亮做优贵姐姐基层宣讲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服务，持续引导辖区广大妇女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动投身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治理、产业富民、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中展现巾帼作为，贡献巾帼力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杨国庆报道，7月盛夏正是八角果实膨大增重的关键生长期，高温高湿的山林的环境极易滋生各类病虫害，直接影响八角产量与品质。针对山区林地坡陡沟深、人工管护难度大、施药覆盖不全等痛点，近日凌云县林业局联合乡镇开展全域无人机飞防作业， 以智能化、机械化管

0: 户替代传统人工模式，精准防控病虫害，筑牢生态防线，全力保障县域八角特色山上经济稳产增收。在四城镇懒沙村纳捞屯八角林区，技术人员调配低毒环保生物药剂，调试飞行参数，规划作业航线。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八角林间穿梭飞行，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水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们难以到达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效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飞防技术员农员，
1: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0: 除病虫害飞防之外，无人机也成为了林业管护的空中哨兵。日常工作中，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林地病虫害隐患，推动林业管护由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营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2: 我们林业局除了集中飞防病虫害，同步构建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孤死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0: 此次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在玉红、沙里等七个乡镇同步铺开，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在实现人药分离的同时，彻底消除了林农攀爬陡坡施药的安全隐患。八角产业是凌云县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凌云县持续深化科技赋能林业发展，常态化推广无人机飞防、低产林改造、林效复合种植等现代化管护模式，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力培育本土飞防服务力量，持续做强山上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林农增收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节目最后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建、魏朝胜报道，炎热的夏季病媒生物进入繁殖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随之加大。近日，田林县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对蚊蝇、蟑螂、老鼠开展集中防治，通过全覆盖精细化作业降低病媒生物密度，全方位净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消杀坚持全覆盖抓重点，专业消杀队伍分组作业，对城区机关单位、城中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标准化消杀，从源头减少四害滋生。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点位，消杀队员开展了精细化的查漏补缺，作业全程选用合规药剂，严格按规范操作，确保公共环境安全。广西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3: 今天我们的消杀主要是集中在金城郡这一带，金城郡红湾里这一带。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器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程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目前田林县消杀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该县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四害整治成效，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

0: 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对于生活有

0: 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23日上午。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成功举办。作为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此次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通过科技加红色的深度融合，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沉浸式互动式的红色科学课堂。7月23日至8月14日，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按时段到场体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百色学院融媒体中心青年师生组成的16子一家亲，强滇共筑民族魂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走进纳坡县百都乡的少数民族村寨，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该校驻村工作队的点点滴滴。这是百色学院融媒体中心首次独立组建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队，青年大学生在开展影像纪实的实践服务中，增长了讲好中国故事、乡村振兴故事和百院故事的才干。广西新闻网消息，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新华网消息，7月22日，两个专题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人民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宇

0: 双双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获得两枚奖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3: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4: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3: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5: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6: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4: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2: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4: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2: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4: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2: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4: 对，
2: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4: 是的。
2: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4: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2: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 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就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1: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0: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哦，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1: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 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5: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要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

0: 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1/3是开心，1/3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1: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1: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3: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1: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5: 好的，12点了，下班喽。好的，离开办公室那一瞬间，心情很愉悦吧？是不是连脚步都轻松了呢？好的，一首好心情。

也会好起来哦。能量时刻提醒自己啊，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处事，不带烦恼睡觉，不带急性子办事，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大怒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情绪。

谢 SHE 的好心情 Just be yourself OK just be myself。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是的，在中午下班的路上呢，我都会在 FM1052 陪着你一起回家。这首歌曲是不是给你带来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呢？是的，我们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家庭也好，事业也好，身体也好，随之才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重点关注呢，就是关于儿童的飞机票价的问题啊。刚刚呢，我们听了林俊杰的飞机啊，刚好聊一下飞机票。就是作为家长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发现这个儿童航空出行的这个票价，哎，很玄乎。就是和半价优惠的火车票相比呢，有时候哈，这个儿童票甚至呢是比成人票还要高，为什么呢？最近呢，就有一个相关话题呢，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说呢，成人机票520元，儿童票呢要1000多元。那么有不少网友表示不理解啊，为什么儿童票要比成人票还贵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一些航空公司啊，像海南航空呢，他的客服就说了，儿童票有两种，一种是全价的5折票，一种呢是享受成人票的优惠价格。那现在呢，海航的网站有自动识别价格和乘客类型的功能，用户选择好儿童或者是成人的这个人数，跳转到预订详情页面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儿童票的价格。如果成人票的价格呢高于或者是正好在5折之间，那么系统呢会默认儿童出5折票，就是成人全价的5折票。那如果成人的价格低于5折，那么海航的官网和 APP 会同步默认儿童票出成人的优惠价格。那么南方航空公司方面称呢，如果是有成人陪同的儿童，而且单独占一座，儿童票价呢按同行的成人所购的客票同等物理舱位公布普通票价全价的50%来收取，也可能会和成人同价。那如果儿童和成人同价并且享受了直检优惠，那么这个客票呢就适用规则按成人票来执行。国航呢也表示哈，儿童票有两种购票方法，其实就跟前面的两家航空公司也是差不多的哈。一种呢是这个按成人全价的5折来算，一种呢是看成人打多少折，他也跟着打多少折。那么这个网络上的那些网友们反映的儿童票比成人这个实际的票价要贵的情况呢，就是说呢，这位家长呢是给孩子这个买了是儿童票，儿童票呢是成人的半价，就全价的半价，比如说全价是1000块钱，那么儿童呢是500块，但是如果刚好成人享受的是低于5折，比如说4折，那成人就只是400块钱。这样算下来的确哈，成人的比儿童票更加的便宜。不过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跟客服反映，客服呢也会按照成人的这个优惠价来给予儿童的。哎呀，说半天好像我自己也晕了哈。好了，来听一首《纸飞机》吧，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一莲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会给人一种特别的安心的感觉，而且呢，会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小时候你会折纸飞机吗？你曾经玩的那个纸飞机飞向哪里了呢？

0: 十二点，阳光正正好，肚子咕咕叫。
1: 唉，
0: 五高峰路上别发呆，锁定 FM 105.2，咱们边走边聊。
2: 好的，咱们继续边走边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可能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跟咱们的钱袋子安全有关。就是为了守护咱们的资金安全呢，强烈建立关闭非必要的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功能。哎呀，这个呢我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啊，所以呢看到这个话题呢，赶紧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有一些核心风险和真实案例呢，要跟大家呢就分享交流一下哈，就给您提个醒。这个就存在着资金被盗刷的一种风险哈，手机丢失或是被他人操作的时候，免密支付可能会被恶意利用啊。比如说呢，南京的一位李女士啊，三分钟之内被盗刷近2000元来购买游戏装备。那么有一名安徽的老人呢，就是不小心碰触屏幕，然后呢就下单了550只小鸡仔儿，损失了将近800块钱，但是呢没法退款。那么自动续费服务呢，也常常因为用户遗忘被长期扣款。这个呢，我就是很充满了我的血泪史。我可能呢就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扣了1年多的这个某个 APP 的费用。另外呢，就有些无期限的授权隐患，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位车友呢，租车5年之后仍通过免密这个授权扣取违章费1000多块钱。那么这个某购物平台呢，也是诱导开通免密支付关闭入口的很隐蔽，那导致呢我们的有时候呢嫌麻烦就不关闭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自动扣费了。有一些弱势群体呢，也是和这个有风险的，比如说呢儿童不小心就碰触了手机，然后呢就下单买了一些东西。那么老年人呢遭诈骗分子诱导共享屏幕或是转账等等。所以咱们最好呢是这个关闭掉这些功能哈，比如说微信在我那里，然后呢选择服务，进入钱包支付设置，然后呢免密支付或自动续费，选择服务关闭。支付宝呢是进入我的，然后右上角的设置，支付设置，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关。

币服务，又或者呢是同步在芝麻信用服务管理解除第三方授权。那么其他的这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平台，像这个抖音啊，进入我钱包支付设置免密支付进行关闭就可以了。而京东呢是我的钱包支付设置小额免密，美团呢是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扣款。赶紧的打开你的各种使用频率很高的 APP 检查一下吧。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就算你用手机充电两小时，也没有人愿意跟你通话五分钟。一说王子有多爱灰姑娘，才隔了一晚就忘记她长啥样，要靠水晶鞋辨认了。如果女朋友和100万，你只能从里面选一个的话，你觉得你会假装考虑多久呢？转角不会遇到爱，可能会遇到乞丐。
3: 救命啊！
2: 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50元人民币设计的再好看，也没有100元招人喜欢。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你要靠才华，这就是你和明明的区别。

他们会给你布置更多的工作，绝对不会埋没人才，当然了，也绝不会给你加工资。许多女人在当了妈之后才明白什么叫父爱如山，山一般就在那儿待着，什么也不干，就杵着，一直杵着。臭美这件事儿，如果干得好叫自信，不要脸这回事儿，如果干得好叫心理素质过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

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一方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

0: 七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2:30。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9: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首经典的改唱版的后来，经过了改编之后真的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唱的是一种遗憾吧，后来当你学会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物是人非了。我觉得这样一首歌呢，不仅唱的是爱情，有时候呢亲情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直到后来呢才会恍然大悟，才会知道如何呢去爱自己的亲人。那么我呢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或者说呢是一篇小文章，挺有感触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父亲写的哈，他说后来我成了父亲，突然发现孩子就像小时候的自己，贪玩而且呢爱拖延，这时候我才明白我管教的不是孩子，其实是当年的我自己。这一刻呢我读懂了史铁生说的那句话，十几岁时不经意间射出的那颗子弹，十几年之后正中了我的眉心。我想告诉他我的来时路，让他少走弯路，可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唤醒他，想把当年自己不懂的道理说给他听，可当年的我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他也听不懂。中式父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他们是君臣，是朋友，甚至是仇人。唯有双方一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的父子。父亲总想让儿子避坑，别踩雷，走捷径，恨不得把自己半生的经验教训掀开脑门的灌进去。儿子呢，总是对弯路上的风景更好奇，非得把他爹当年吃过的亏再吃上一遍，上过的当再上过一遍，而且津津有味。不懂父亲，质疑父亲，反抗父亲，成为父亲，理解父亲，最后还不如自己的父亲。父母为什么对孩子严格，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再成为自己。爷爷奶奶为什么对孩子宽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孩子的父亲身上试过，痛苦且没用。其实很多人呢都在养当年的自己，自己小时候的苦真的不想让孩子再吃一遍。不管是中考高考有多难，尽量让孩子顺其自然，只要努力就好，没必要自己飞不起来让孩子飞。孩子只是做错题，又不是做错人，孩子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天赋过人就上交国家，资质平庸就承欢膝下，又不是十恶不赦，平安健康就好了。没有人因为考试赢了所有，也没有人因为考试输掉一生。答卷过一张纸，未来才是一幅画。那么这样的一篇小作文送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吧。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爸爸妈妈》。

0: 一二三。不是天真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一零五二朋友圈。
3: 一零五二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1: 好了，专治各种不开心的。说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个买衣服挺快乐的吧。尤其是上换季的时候呢，看到满衣柜的衣服，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啦，哈，我要买新的啦。对，就给自己买新衣服呢，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很多年前的衣服还在穿哈，就比如说我。那你有没有这个超过十年的衣服还在衣柜里好好的，然后呢就是久不久还拿出来穿呢？那如果呢十多年前买的衣服还在穿，那其实哈，这个你的品味和性格呢都是挺好的。怎么说呢哈，来分析一下。就十多年前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听上去仿佛是觉得哇，你这人好省呀，好节约呀，或者你这个人真是好懒得去买新衣服啊，懒得更新啊。其实呢，这恰恰透露出一个人他内核的稳定理性，甚至呢还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和品味。怎么说呢哈，比如说他们的品味不过时，这能穿十多年前的衣服，现在呢看起来呢还很得体啊，不显得土，也不显得旧，不显得过时，那说明一开始就挑对了。那这样的人呢，不盲目跟风，不被短期的流行所左右，他们看重的是经典、耐看、得体。买衣服呢是为了穿得舒服、穿得合适、穿得得体，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这个吸睛。真正有审美的人不追求潮流，而让潮流呢在他们身上静静的流淌。这样的人呢对生活有清晰的认知哈，一个人能把衣服穿十年以上，说明呢他对拥有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的清醒。东西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服务自己的。他们不会轻易的被消费主义裹挟，不会因为别人换新款而焦虑，也不会因为衣服不够新而否定自己。他们知道啊，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穿什么牌子，而在于你是否活得通透、舒展和自在。这样的人呢，活得有。

0: 有底气，有自信，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去证明什么。而这样的人呢，也是沉稳内敛，追求长远价值，不被浮华迷惑。哎呦，说的呀哈，就我都不好意思对号入座了。那个我小学六年级的裤子还在穿呢，这说明什么？说明裤子质量好，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不长个儿。好的，接下来来首《十年》送给你。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次听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总会感叹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虽然过去的很多事情不必纠结，就活在当下就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段鸡汤啊，我先干为敬啊。活着活着，你会明白这个世界是守恒的。很多婚姻好的人可能事业不行，事业好的人可能婚姻不太美满，事业婚姻都美满的人可能身体呢就不太好。这世间的得失呢，就像四季轮转般自然。春天开的热闹的花，往往等不到秋天结果，而沉默一下的果树，反能够在深秋捧出沉甸甸的收获。生命自有它的节奏，强求圆满反倒容易打乱这份微妙的平衡。有人总羡慕别人的风光，却看不见对方深夜独自咽下的苦涩。事业风生水起的人，或许在某个加班的深夜，也会望着手机里冷清的家庭群发呆。婚姻美满的夫妻，可能为孩子的未来辗转难眠。那些看似事事顺遂的人，说不定在无人处默默地和病痛周旋。人生就像一杯茶，太满则溢，太急则苦。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早就学会了在得失之间从容转身。他们明白，人生不是所有门都能够打开，也不是所有路都能够走到尽头的。有时候关上一扇窗，反而能看见更开阔的天空。放下一些执念，反倒能遇见更加自在的自己。所以啊，不必事事苛求圆满。就像月亮不会天天圆满，但它依然温柔地照亮夜空。花朵不会四季常开，但它的芬芳永远留在记忆里。人生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能够在残缺当中看见完整，在遗憾当中发现另一种圆满。哇，好有哲理啊。好吧，那么这么一杯鸡汤哈，干下去之后呢，我们睡个好觉吧。午安马克巴克，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
1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梧州市举行，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全面解读，并结合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行宣讲。由自治区民综委、广西大学主办，南宁市民综委和西大军武小学承办的2026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暨子子同心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7月在西大军武小学开展。来自南宁市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崇左市、防城港市共7所学校的70名各族青少年参加了活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活动，整合红色教育、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多元特色课程，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青少年5个认同。2026年桂粤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7月启动，活动是集结广西宁宁、广东新会两地4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参与，
14: 足迹跨越新会、珠海、广州、宁明四地，开展红色足迹寻访、大国工程观摩、中华文脉品读、非遗文化共创、边关适宜探秘等系列深度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同言同行的沉浸式交流互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近日，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惊艳亮相，壮乡山歌回荡在贺兰山下，清亮婉转的唱腔，浓郁地道的壮乡韵味，生动演绎了宜州千年歌海的深厚文脉，展示了壮乡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艺术魅力。十六结束国和美新时代第四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成功展出，本届展览汇集了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六省区60余幅优秀美术作品，生动展现民族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城乡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该展览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社会影响力持续扩。

0: 扩大，逐步成为展示民族美术创作成果、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品牌。7月11号至12号，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线下展映活动在玉林市图书馆3楼放映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玉林市图书馆与全国各联展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办。活动精选第7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已通过验收的49部优秀综述片作为全国联展片源。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狮舞黄沙狮子、砚台制作技艺、陶砚制作技艺、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等影片的题材，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以传承人为核心，呈现了我国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独特魅力与传承脉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花山岩画到兴安陵渠，从旧州绣球到宾阳壮景，从壮族天琴到侗族大歌，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幅由厚重的历史、悠扬的山歌、精巧的绣球共同织就的锦绣。近年来，广西深入挖掘、梳理，推广一批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基因、具有八桂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
4: 在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河畔，耸立着一处半边山崖，一组组红色图像排列其上。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以巍巍绝壁做天然画板，为世人留下了气势雄伟、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花山岩画。此处的花山岩画宽约172米，高约5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现有各种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兽、铜鼓、刀剑、羊角、钮钟、船、道路等。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9处世界遗产，也是广西的第1处世界遗产。从事花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已有35年的中国岩画学会理事朱秋平表示，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生动记录。无论是岩画的载体石山、岩画所处的水滨环境，还是画中人的图像、蛙的姿态，以及铜鼓、钟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脏点。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你决定了啊？
5: 唔该晒你，
4: 咁我走先啦。
5: 好好好，
4: 拜拜。
5: 你咩叫住啊？这位。
6: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5: 哎呀，真系对唔住。《
1: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7: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5: 你点解咁样问嘅？
7: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5: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7: 点解咧？
5: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影子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7: 啊，
5: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7: 咩咧？
5: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7: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5: 系咩？
7: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5: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7: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5: 我知道啊，我见过。
1: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7: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

0: 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1: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再找我？
2: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

需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哇、哦，好苦、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

0: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

0: 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终身美丽是2001年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歌曲，这首歌也助力郑秀文迎来事业的第二高峰，并且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在爱情与自我价值的拉锯当中，郑秀文用终身美丽给出了答案。这首歌教会我们，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的笃定。歌曲直击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苛求，呼吁从内在建立自信。郑秀文通过自身的经历也诠释了美丽是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真理。正如听众所说的，这首歌让我泪流满面，因为他说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在泥泞当中依然相信自己的勇气。而这首《终身美丽》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让每位女性照见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0: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

0: 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湖南创业者蒋龙扎根德保县，打造智慧辣椒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乐业，洪水退去，淤泥堵路，消防上门清淤，暖了民心。凌云县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破解山区林地管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千里奔赴，深耕壮乡沃土，在德保县燕洞乡燕洞村街外屯，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扎根乡村，深耕现代农业，倾力打造标准化智慧辣椒种植示范基地。他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创新推出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将小小的辣椒培育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异乡人才助力桂溪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来听报道。走进德保县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13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各类智能管护设施高效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品种长势繁茂，现代农业场景尽收眼底。这片占地135.86亩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是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深耕现代农业的奋斗成果。凭借敢闯敢干的劲头与成熟产业思路，他扎根基层发展辣椒产业，以科技赋能农业，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创业先锋。2024年，怀揣发展现代农业的思想，蒋龙来到德保县，创立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特色果蔬种植销售。此前，他已在城关镇纳灶村、云梯村落地多处蔬菜基地，积累成熟种植技术与稳定销售渠道。2025年3月，蒋龙着手布局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基地项目。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4: 当初考察德保，这里土地资源条件优越，便下定决心在燕洞乡打造规模更大的智慧设施大棚。项目推进期间，在燕洞乡党委政府全力帮扶下，仅用一个月就完成涉及110户农户、总面积135.8亩的土地流转工作。同时统筹了1357.76万元险接资金。
0: 他深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短板，在基地全面推行数字化标准化种植模式。基地主推鸡肠辣椒、樟树岗辣椒、2307软皮辣椒三大优质品种，每亩定植辣椒约1000株。精细化管护下，辣椒生长周期大幅缩短，首批定植作物提前开花，产量与品质远超传统露天种植，真正实现手机管农田，大棚稳收成。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4: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一人兴业不算富，万家增收才是兴。蒋龙坚持公司加村集体加农业发展。

0: 式，搭建多层次利益连结机制，让周边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同时，企业推行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保价收购，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辣椒种苗与田间管护指导。收购现场同步开展采摘技术培训，辐射带动110户、440人增收。燕洞乡燕洞村村民黄耀萌：
1: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燕洞乡燕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海涛：
2: 110户村民每亩地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依托稳定品质，蒋龙打造线上线下双向销路，辣椒产品供应本地商超，远销湖南、广东、上海等多地，线上团购渠道覆盖全国市场。蒋龙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壮乡大地，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带动更多乡亲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辣椒成为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托起群众红火日子的大产业。广西焦志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我千里奔赴扎根德保，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鼎力扶持和乡亲们的信任支持。我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守住品质和销路，就是想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红火日子，便是我扎根德保最大的心愿。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段佑芳报道。7月21号，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洪水逐渐消退，然而村内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杂物遍地，村民出行严重受阻。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在完成人员转移等前期任务后，立即转入灾后清淤，全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在六围村主干道，消防救援人员与当地应急部门对接后，迅速分工作业。他们先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厚重的淤泥和堆积物，再用高压水枪反复冲洗，对边角地带则用铁锹、推板等工具进行人工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堵塞点。道路抢通的同时，救援人员还分组走进村民家中，帮助群众清理屋内淤泥，搬运废弃物品，整理被淹家具，尽快让大家的居住环境干净起来。目前六围村清淤重建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接下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环境整治，加速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关注苹果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陆晨前、唐小雪报道。7月22号早上，苹果市新安镇洞房屯一养殖场内，一条大蟒蛇潜入鸡舍吞食家禽，养殖户发现后立即报警，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这条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由于刚刚吞食了几只家禽，蟒蛇腹部鼓起，行动迟缓，消防员利用捕蛇器看准时机控制蛇头，此时蟒蛇感受到威胁，陆续将已吞吃的家禽吐了出来。待蟒蛇吐进腹中食物，反抗能力减弱，消防员快速将其装入专用蛇袋。经清点，蟒蛇共吐出5只家禽，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蟒蛇移交林业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夏季，高温高湿，蛇类活动频繁，养殖场、农田、山林等区域极易发现蛇的踪迹。蟒蛇属于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群众如果遇到蟒蛇，切勿靠近、惊扰或私自捕捉，应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荣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妇联、百色市妇联、又将区妇联三级妇联联动，在又将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实干开心局、巾帼建新功、贵姐姐大宣讲新兴领域专场活动，60多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本次活动坚持宣讲赋能、实践育人、凝聚民心的工作导向，2名市级贵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

0: 宣讲，并设置互动学习环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反诈防骗、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热点开展有奖知识问答，以问答促学习，以互动强实效。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1: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0: 活动精准对接新业态、新领域、妇女群体发展诉求，结合右江区特色王国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把妇联暖心服务实用技能精准送到基层妇女群众身边。市民吴女士：
2: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加工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0: 下一步，右江区妇联将持续擦亮做优、贵姐姐基层宣讲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服务，持续引导辖区广大妇女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动投身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治理、产业富民、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中展现巾帼作为，贡献巾帼力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杨国庆报道，七月盛夏正是八角果实膨大增重的关键生长期，高温高湿的山林环境极易滋生各类病虫害，直接影响八角产量与品质。针对山区林地坡陡沟深、人工管护难度大、施药覆盖不全等痛点，近日凌云县林业局联合乡镇开展全域无人机飞防作业，以智能化、机械化管护替代传统人工模式，精准防控病虫害，筑牢生态防线，全力保障县域八角特色山上经济稳产增收。在四城镇懒沙村纳捞屯八角林区，技术人员调配低毒环保生物药剂，调试飞行参数，规划作业航线。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八角林间穿梭飞行，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水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们难以到达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效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飞防技术员农员：
3: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0: 除病虫害飞防之外，无人机也成为了林业管护的空中哨兵。日常工作中，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林地病虫害隐患，推动林业管护由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营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4: 我们林业局除了集中飞防病虫害，同步构建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枯死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0: 此次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在玉红、沙里等七个乡镇同步铺开，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效率是人工

0: 喷洒的20倍以上，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在实现人药分离的同时，彻底消除了林农攀爬陡坡施药的安全隐患。八角产业是凌云县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凌云县持续深化科技赋能林业发展，常态化推广无人机飞房、低产林改造、林下复合种植等现代化管护模式，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力培育本土飞房服务力量，持续做强山上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林农增收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节目最后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建、魏朝胜报道，炎热的夏季病媒生物进入繁殖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随之加大。近日田林县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对蚊、蝇、蟑螂、老鼠开展集中防治，通过全覆盖精细化作业降低病媒生物密度，全方位净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消杀坚持全覆盖抓重点，专业消杀队伍分组作业，对城区机关单位、城中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标准化消杀，从源头减少四害滋生。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点位，消杀队员开展了精细化的查漏补缺作业，全程选用合规药剂，严格按规范操作，确保公共环境安全。广西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今天我们的消杀主要是集中在金城郡这一带，金城郡红湾里这一带。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器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省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目前田林县消杀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该县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四害整治成效，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8: 嗯。
10: 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2: 哎，我说小光，
11: 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8: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8: 你真是没心没肺。
1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10: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12: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1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8: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12: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12: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8: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12: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11: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
12: 咱俩这组合绝了。
8: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1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10: 金牌会生气，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13: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8: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13: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8: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13: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8: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13: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8: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13: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

0: 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0: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花式用法藏着超多惊喜，爱吃葱油拌面的朋友注意啦，不用守着锅小火慢熬，微波炉几分钟就能做出香味十足的葱油。葱段洗干净，擦干水分，放进碗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盖好加热五分钟，时间可以根据葱段多少灵活调整哦。趁热加一勺白糖，一勺老抽，四勺生抽搅匀，直接浇在面条上，撒上芝麻葱花，味道超地道。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7: 这里是 FM1

0: 识抢先听。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天上午，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正式启动。同时，芒播好房直播专场同步开播，专业主播带你沉浸式云逛展，手机屏幕前就能看楼盘，问政策，抢福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在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辣椒种植基地，第一批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据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种子经过35至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至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新华网消息，记者7月23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期方面重点任务。人民网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让不少听众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这首歌里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也正是年少的单纯与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杰带来《千万次想象》。
1: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聚焦于短暂相遇却长久留存在心底的人这一情感主题，为那些爱过却没能继续的人而作的歌。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大家没说出口的思念，传递出温柔又治愈的情感力量。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安全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 Twins 带来的《安全感》，这首歌展现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对安全感的渴望，与从担忧到内心坚定的心路历程，通过对话式的演唱，增强了歌曲的亲密感与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胡孟洲、马吟吟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马吟吟胡梦舟带来的《素》，这首歌由胡梦舟包揽词曲创作，马吟吟演唱人声。《素》的大意就是逆流而上，而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的洪流中甘愿舍弃一切逆流而上的坚定与深情。下首歌来听五月天《知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知足常乐》里面最经典的诠释，由阿信创作词曲。当你学会了知足，也就学会了珍惜，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要握在手里，远远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育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石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合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据悉，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持续开展多期校园食堂从业人员专项培训，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百色融媒消息，7月20日，乐业县同乐镇6位村内涝积水消退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环境卫生消杀。截至7月22日上午，下六屯道路淤泥已全面清理完毕，村内环境卫生和受灾群众家庭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目前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农作物受灾情况核查等后续工作陆续开展，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向好。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记者从广西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异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Taiwania 上发表。 新华网消息，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 Voltera 轮7月21日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38个创新药，其中有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全部为国产创新药，有的是全球首创治疗药物。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舜晞、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远带来《换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换季》，这首歌以换季作为比喻，描写感情当中那些悄然变化的时刻，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又像换季时的温差一样让人措手不及。张远用他细腻深情的声线唱出了那些在换季时分里悄悄改变的温度和悄悄走远的人。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天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天灰》。这首歌在保留原曲伤感内核的基础上，用细腻的声线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全新的听觉质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佳运带来《对的人》。

0: 过夜。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余佳运带来的《对的人》。余佳运用他独特的 R&B 唱腔，唱出了对对的人最温柔的等待。这首歌安抚着每一颗在寻觅中略显焦灼的心。对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在遇到他之前，先把自己活成对的模样。下首歌来听王心凌带来《大眠》。
2: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当年》。这首歌讲述的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爱情关系的人，怀着柔软的恨意，盲目的爱情信仰，在爱与自我之间拉扯的故事，呈现出爱情当中的美好与痛苦的一体两面。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关系世界当中的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她的音乐表现力。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23日上午，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影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成功举办。作为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此次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通过科技加红色的深度融合，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沉浸式、互动式的红色科学课堂。

0: 堂。7月23日至8月14日，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按时段到场体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百色学院融媒体中心青年师生组成的石榴子一家亲，墙边共筑民族魂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走进那坡县百都乡的少数民族村寨，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该校驻村工作队的点点滴滴。这是百色学院融媒体中心首次独立组建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队，青年大学生在开展影像纪实的实践服务中增长了讲好中国故事、乡村振兴故事和百院故事的才干。广西新闻网消息，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新华网消息，7月22日，两个专题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人民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获得2枚奖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红豆》，这首歌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是王菲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相聚离别、天长地久的通透感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我是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的《我是谁》。这首歌以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为主线，蔡依林的演唱与 Johnny J 的说唱交织，我是谁不只是哲学命题，更是每个人在成长关系当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世界给你贴上各种标签，别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这首歌由张韶涵与王赫也共同进行演唱，以恢宏的弦乐和励志的歌词，成为2023年的热门合唱曲。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一本书，别让一时的低谷定义了整本书的篇章，翻过这一页，会有更好的故事在等你。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心若有风千万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江南沿海一带出现了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

0: 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想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岑王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专家团队开展大型真菌专项补充调查工作，在野外调查中发现2种未知虫草属大型真菌，经标本解剖分子鉴定，并由海南大学吴兴亮二级教授复核确认，明确物种分别为毛虫线虫草 Ophiocordyceps tams、 鲜红萨氏莓、鲜红鳞翅虫草 Samsonella cardinalis， 二者均为广西新纪录物种。此次发现刷新了广西虫草属真菌资源分布名录，进一步丰富贵西北山地大型真菌种质资源库。百色融媒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百色市医疗卫生服务秩序，维护出生人口性。

0: 别结构平衡，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两非违法线索，对举报线索并提供有效证据的，实行首报奖励机制。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3日，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今年上半年广西经济数据。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311.14亿元，增长5.3%；第二产业增加值4755.93亿元，增长1.6%；第三产业增加值8439.29亿元，增长4.2%。新华网消息，记者7月23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提出，“15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15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微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人民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宇双双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获得2枚奖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 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

0: 寡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的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揉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的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之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核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

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要上演，多少年都期待这一天。

0: the bad but the old is still with I like it cause it's name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

0: 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8点，
1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

0: 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3: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19:30。
5: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整合司法、行政、科技多方力量，筑牢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屏障；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1: 韦涛在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时强调，全力筹措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作为全国特色农业大省，茉莉花、六宝茶、百色芒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是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广西亮出司法加行政加科技全链条保护组合拳，精准护航特色作物种业发展，让本土育种创新成果真正变现增值。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眼下正是芒果上市季节，作为全国地级市规模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芒果呈现购销两旺的喜人态势。在前不久的桂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及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上，芒果采购签约仪式现场意向签约额突破 1.3 亿元。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昌瑞：
3: 那我们这个芒果啊，现在基本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的生产。现在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全也最大的这个芒果生产资源谱，里面是有上千个的芒果品种。我们想要什么芒果的基因啊、种子、种苗啊，都可以采摘得到。
2: 百色芒果种业壮大发展离不开地标农产品保护助力。近年来，广西打造百色芒果品牌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核心任务，百色市法院与多部门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行政加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开展地理标志专项保护行动，依法妥善审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月奎：
4: 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啊，指导全区法院积极创新构建多元解分机制，公正高效处理纠纷，通过加强行业调研走访、行政机关协同联动，促成品种权人与品种推广人达成双方共识和解方案，有效推动了广西物权品种的健康有序的高质量的发展。
2: 单点特色农业保护成效突出，背后是广西构建的全链条跨部门协同共治大体系，农业、法院、市监、林业、中医药多部门联动，从种质资源保存、品种审定、市场监管、司法维权全环节筑牢种业知识产权。

0: 权防线。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根基。广西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登记种质资源 1.85 万余份。十四五授权农业植物新品种613个，针对特色作物，农业部门出台农作物全链条管理方案，每年开展种业专项执法，五年查处相关案件194件。市场监管部门打造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 AI 智能比对风险一键查询，十分钟完成侵权风险筛查，快速查处地标仿冒。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陆立杰：
1: 打通司法、执法、行业服务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开发知识产权风险一键查小程序，企业和创新的主体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知识产权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从事后的补救向主动防范的根本性的转变。
0: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农科院共完成品种权转让或许可196项，转化金额共计6721.2万元。如桂芒一号品种权累计转化金额260.1万元，创下了广西芒果品种使用权转让的最高金额纪录。桂果蔗系列品种使用权转让金额1500万元，推动桂果蔗系列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从一地一庭精准司法保护到多部门协同执法，数值技术赋能监管，广西以茉莉花、六宝茶、芒果等特色作物作为切入点，打造特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样板，打通种质保护、品种创新、维权转化全链条，用法治与科技守护本土良种，为全国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广西经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唐贤来：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我区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持续开展种业监管执法联活动，统筹发挥种业行业监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完善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线索通报、定期会商、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继续做好种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进一步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为激励原始创新、净化种业市场、促进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统筹抓好我区6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建设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3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

0: 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自治区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势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0: 广西台记者刘翔宇报道。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陈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严格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

0: 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全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做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质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沉、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2日至23号，崔国华赴蒙山县、平南县调研督导地质灾害排查防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摸清底数、分类施治，细化落实群策群防举措，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3号，曹志强先后到广西数据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国控集团、广西关键金属集团调研，强调要立足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数字经济、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以及资本运营、农业现代化上发挥更大作用。
2: 针对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影响引发的洪涝灾害，广西各地正全力开展抢工期、保进度的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琴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十余天。7月22号，记者在柳琴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号全面恢复供电，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14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4: 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重点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清理消毒，对龙门雕、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

0: 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1: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细化施工任务，实行多点并行、分段推进的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南宁横州市部分农业生产遭遇灾情。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横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2: 抢收抢种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
1: 据了解，依托保险兜底、农机保障、种子帮扶等多项举措，横州市上下同步抢抓农时、复产抢种，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 3.15 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 65%， 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 6.2 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7月22号上午，记者来到宾阳县的梨塘工业园区，在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干涸的淤泥，一边搬运被水泡坏的纸制品。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生产线已有 80% 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 60%。
3: 我设备厂家的人员到现场来做这个复工的这个配合工作啊，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人员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1: 在园区的另外一家企业广西滨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
4: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1: 据了解，目前梨塘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各企业因灾情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正进一步和保险公司沟通赔偿事宜。南宁市宾阳县梨塘镇人大主席韦有强：
5: 对已经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认真总结这次救灾抢险的经验教训，完善园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6: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连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连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24岁的石连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望向堤外汹涌的江水，堤坝终于稳住了。身后是沉睡的村庄，身前是罕见的洪峰。这条由他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连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连村。早在镇里发布预警时，李家航就绷紧了神经。同时，作为乡村网格员，他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当天下午，在巡逻至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一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连村的团员青年。镇里调运的沙子和编织袋也已到位。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洪峰过境，村庄无恙，但李家航的脚步并未停歇。

0: 随后几天，他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在石连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7月21号中午，衡州市马岭镇健康产业园暑气与洪水留下的潮气搅在一起，闷得像蒸笼。位于产业园内的衡州救灾物资中转站内，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一身身红马甲涌动的青春力量。往左一点，对，轻放。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在嘈杂的搬运声中格外响亮。喊话的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陈红，他来自四川绵阳，是512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得知衡州灾情，他直奔前方，一头扎进物资搬运与车辆协调的高强度工作中。仓库另一端，来自湖南的周福林正弯着腰清点物资，他每天在仓库里忙个不停。志愿者中还有来自百色学院的大一学生冯秀品，他已经连续10天奋战在装卸与备餐岗位，手上受了伤也不肯休息。看到一片片茉莉花田被洪水损毁，他红了眼眶，手上的动作更加麻利。截至7月20号，南宁市累计超11.5万人次青年志愿者，89支青年突击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广西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23号，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正式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红来自广西桂林，这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此次获奖的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尤其是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用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挂骨猜想，在数学界引发轰动。据了解，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其中邱成桐、陶哲轩两位为华裔数学家。但此前从未有中国籍数学家登上该奖的领奖台。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红也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2: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筑牢青少年成长根基，百色多地立足本土资源，整合各方力量，纷纷开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全市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浸润文化，锤炼品格，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解锁多彩假期，收获别样成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苹果市开设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课堂，面向6到16岁青少年，开设传统国学文化、声乐、器乐、美术、语言朗诵、非遗辽歌五大特色课堂，整合优质师资，将传统文化熏陶、兴趣特长培养、文明素养养成融入日常教学，以古筝、书法、本土非遗辽歌教学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墨香古韵、声声诵读中修身养性，厚植文化自信，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苹果学生戴文浩：
3: 很开心，很快乐，不用整天待在家里，可以来学习文学，学习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0: 苹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潘燕云：
4: 我们整合辖区阵地、志愿师资、社会资源，策划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培训，确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跳出传统课堂，奔赴乡间田野，西林县创新研学形式开展研学乡野探秘夏趣暑期田园研学活动，组织50名城乡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为期1天半的沉浸式实践中，志愿者讲师围绕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并组织青少年

0: 动手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大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田间课堂上，农艺师现场科普农作物生长习性、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化的关联，带领孩子们识别田间蔬果，感受传统农耕智慧。西陵县学生李维轩：
1: 这次研学体验感超棒，都是以前课堂上没有的新奇活动。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我直观弄懂光能发电的原理，植物踏印、手工扎染，感受传统非遗手艺，动手又动脑。这两天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0: 共青团西陵县委员会书记农慧一：
2: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田园生活，懂得珍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减少孩子沉迷手机，在户外实践中增长见识。
0: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凌云县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组织85名学员走进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研学过程中，学员们通过参观法治教育展区、观看法治宣传影片、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等数字化体验项目，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有效激发主动学法热情。临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示法，重点普及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凌云夏令营学生杜庆玲：
3: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乐业县携手中国广和集团开展和你手拉手一起到百色主题研学活动。在3天2夜的深度研学中，学员们沉浸式感受壮乡民族魅力，体验竹竿舞、山歌对唱等特色民俗活动，深度体悟多彩民族文化。在百泥村，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聆听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乐业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4: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泥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学生家长高旭东：
5: 我们也去的那个村民的家里边也进行了了解，发现整个百泥村已经完全实现脱贫，而且每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确实这也是黄文秀同志过来以后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6: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22号，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市区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改革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全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子，让金融活水更好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王永超先后到广西百色又江农村合作银行、江南支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实地了解各金融机构在支持产业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金融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困难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王永超指出，自普惠金融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了好局、起了好步。下一步，金融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工作。要围�绕国家七部委提出的13项改革任务和自治区6化要求，结合我市3+3+3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阶段性重点任务，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要聚焦技术评估。

0: 台打通、产权制度改革、风险管控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王永超强调，要珍惜并利用好我市在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已有的良好基础，发挥先行优势，争取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金融改革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统筹，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梳理金融改革难点痛点，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普惠中找准发展机遇，通过改革降低运营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推动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融合，真正让企业得实惠，群众享便利。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实习记者王美惠报道。7月23号，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办。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广西科协副主席黎宁、市政协副主席郝玉松共同启动装置，宣告巡映启幕。启动仪式后，广西科技馆辅导员团队现场带来了科普实验秀《生生不息》，巧妙结合长征历史，揭示了声音背后的科学密码，收获了无数掌声。活动中，中国科技馆向百色市科技馆捐赠了 VR 设备以及优质科普影视资源包，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科普能力提升。老红军后代、百色市退休警察赵坚：
2: 戴上这个眼镜就等于身临其境一样了，就像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比较直观，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的牺牲，我们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们。
1: 学生黄怡婷：
3: 今天戴上 VR 眼镜，看到长征路上的景象，有高高的雪山，还有悬崖峭壁，红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能用歌声表达敬意，心里特别自豪。
1: 据悉，自2019年起，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将优质的科普影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百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又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热土，与长征历史密切相关，成为了此次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当天的活动跨区域联动，通过视频连线实现百色主会场与河南省固始县科技馆、福建省宁化县科技馆多地联动，实时互动，共话红色历史，同温长征精神。该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体验。
0: 凌云西林融媒记者报道。眼下正值农林作物生长管护关键窗口期，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特色农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飞防技术，将现代化科技手段融入山林管护、田间生产全过程，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难度大、风险高的难题，实现林业增效、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效益。针对八角果实膨大期病虫害高发问题，凌云县积极以科技赋能山上经济，开启智能化林业管护新模式。该县林业局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各村屯开展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飞防作业。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4: 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0: 当前，凌云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

0: 依托无人机航拍，开展常态化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违规开垦等各类问题，推动林业管护从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全面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1: 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孤死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0: 据了解，目前凌云县无人机八角林飞防作业已在玉红、沙里等七个乡镇同步铺开，作业效能优势显著。无人机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同时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既实现了人药分离，又消除了安全隐患，实现生态、经济与安全多方效益共赢。在粮食生产领域，百色同步深耕科技助农，以智能化飞防技术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在水稻生长的关键管护期，西林县农机人员深入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水稻示范基地，组织开展水稻一喷多簇技术培训观摩活动，以现代化农耕技术破解田间管护难题，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2: 那那个物资大肉呢也方便，因为这种先超呢运力一天那个一台大的3倍来猫，我们总六百多到7倍猫。
0: 水稻一喷多簇是现代农业高效植保技术，通过科学配比杀虫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资，单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苗、促增产等多重效果，大幅简化田间作业流程，提升管护质效，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季正平：
3: 我们成立了有无人机来帮忙种药的光土水稻生产就得了，真的有
0: 很多。各地智慧植保科技的投入应用，切实解决了农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高效、安全、省心的科技助农新模式，既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山上经济招牌，真正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百色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的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今年以来，百色对全市63家批发企业、1895家零售店点实现检查核查全覆盖，聚焦违规储存、超量囤货、无证经营及非法改装仓储等行为，严查仓储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配备情况，累计排查整改隐患1500多项，依法责令停业整顿10家，暂扣、吊销、撤销经营许可证31家，精准排查疑似非法经营场所56个，查处非法行为39起，坚决防范爆燃事故发生。
0: 近日，靖西市组织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
4: 近年来，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依托辣椒产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模式，增加村民收入。当前，该村辣椒种植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这批种苗经过35到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到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朱应学，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

0: 部长、二级调研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张彩浩，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农思雨，男，黄学辉，男，壮族，1976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三级调研员，苹果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梁安忠，男，壮族，1989年10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那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陈怀德，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三级调研员、靖西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黄红娟，女，壮族，1979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原任乐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李世杰，男，壮族，1987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锡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3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2082825367，网址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23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乡迎宾谣唱出了撞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3: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撞乡风情的《撞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4: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3: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5: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6: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4: 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2: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4: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撞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就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0: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1: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0: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1: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1: 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1: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1: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0: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1: 对，
0: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 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客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 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

0: 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1: 一个多月了。
0: 啊，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1: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1: 你

0: 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

0: 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1: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1/3是开心，1/3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1: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2: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

0: 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让不少听众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这首歌里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也正是年少的单纯与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杰带来《千万次想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聚焦于短暂相遇却长久留存在心底的人这一情感主题，为那些爱过却没能继续的人而作的歌。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大家没说出口的思念，传递出温柔又治愈的情感力量。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安全感。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 Twins 带来的《安全感》。这首歌展现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对安全感的渴望，与从担忧到内心坚定的心路历程。通过对话式的演唱，增强了歌曲的亲密感与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胡孟洲、马吟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马吟吟胡梦舟带来的《素》，这首歌由胡梦舟包揽词曲创作，马吟吟演唱人声。《素》的大意就是逆流而上，而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的洪流中甘愿舍弃一切逆流而上的坚定与深情。下首歌来听五月天《知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知足常乐》里面最经典的诠释，由阿信创作词曲。当你学会了知足，也就学会了珍惜，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要握在手里，远远地看着它发光也是一种幸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

0: 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舜晞、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远带来《换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换季》，这首歌以换季作为比喻，描写感情当中那些悄然变化的时刻，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又像换季时的温差一样让人措手不及。张远用他细腻深情的声线唱出了那些在换季时分里悄悄改变的温度和悄悄走远的人。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天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天灰》。这首歌在保留原曲伤感内核的基础上，用细腻的声线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全新的听觉质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佳运带来《对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余佳运带来的《对的人》。余佳运用他独特的 R&B 唱腔，唱出了对对的人最温柔的等待。这首歌安抚着每一颗在寻觅中略显焦灼的心。对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在遇到他之前，先把自己活成对的模样。下首歌来听王心凌带来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当年》。这首歌讲述的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爱情关系的人，怀着柔软的恨意，盲目的爱情信仰，在爱与自我之间拉扯的故事，呈现出爱情当中的美好与痛苦的一体两面。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关系世界当中的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她的音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22:00，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房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红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红豆》。这首歌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是王菲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相聚离别、天长地久的通透感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我是谁》。

蔡依林的演唱与 Johnny J 的说唱交织，我是谁不只是哲学命题，更是每个人在成长关系当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世界给你贴上各种标签，别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这首歌由张韶涵与王赫也共同进行演唱，以恢宏的弦乐和励志的歌词，成为2023年的热门合唱曲。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一本书，别让一时的低谷定义了整本书的篇章。翻过这一页，会有更好的故事在等你。点燃的灯，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1: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筑牢青少年成长根基，百色多地立足本土资源，整合各方力量，纷纷开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全市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浸润文化，锤炼品格，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解锁多彩假期，收获别样成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苹果市开设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课堂，面向6到16岁青少年开设传统国学文化、声乐、器乐、美术、语言朗诵、非遗辽歌五大特色课堂，整合优质师资，将传统文化熏陶、兴趣特长培养、文明素养养成融入日常教学，以古筝、书法、本土非遗辽歌教学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墨香古韵、声声诵读中修身养性，厚植文化自信，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苹果学生戴文浩：
2: 很开心，很快乐，
3: 不用整天待在家里，
2: 可以来学习文凭，学习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0: 苹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潘燕云：
4: 我们整合辖区阵地、志愿师资、社会资源，策划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培训，确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跳出传统课堂，奔赴乡间田野，西林县创新研学形式开展研学乡野探秘下去暑期田园研学活动，组织50名城乡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为期1天半的沉浸式实践中，志愿者讲师围绕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并组织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大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田间课堂上，农艺师现场科普农作物生长习性、24节气与农耕文化的关联，带领孩子们识别田间蔬果，感受传统农耕智慧。西林县学生李维轩：
5: 这次研学体验感超棒，都是以前课堂上没有的新奇活动。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我直观弄懂光能发电的原理，植物烫印、手工扎染，感受传统非遗手艺，动手又动脑，这两天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0: 共青团西林县委员会书记农慧一：
6: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田园生活，懂得珍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减少孩子沉迷手机，在户外实践中增长见识。
0: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凌云县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组织85名学员走进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研学过程中，学员们通过参观法治教育展区、观看法治宣传影片、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等数字化体验项目，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有效激发主动学法热情。临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示法，重点普及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

0: 法律知识。凌云夏令营学生杜庆玲，
1: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乐业县携手中国广和集团开展和你手拉手一起到百色主题研学活动。在三天两夜的深度研学中，学员们沉浸式感受壮乡民族魅力，体验竹竿舞、山歌对唱等特色民俗活动，深度体悟多彩民族文化。在百泥村，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聆听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乐业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2: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泥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学生家长高旭东，
3: 我们也去的那个村民的家里边也进行了了解，发现整个百泥村已经完全实现脱贫，而且每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确实这也是黄文秀同志过来以后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4: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22号，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市区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改革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全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子，让金融活水更好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王永超先后到广西百色又江农村合作银行、江南支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实地了解各金融机构在支持产业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金融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困难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王永超指出，自普惠金融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了好局，起了好步。下一步，金融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工作。要围绕国家七部委提出的13项改革任务和自治区6化要求，结合我市3+3+3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阶段性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要聚焦技术平台打通、产权制度改革、风险管控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王永超强调，要珍惜并利用好我市在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已有的良好基础，发挥先行优势，争取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金融改革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统筹，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梳理金融改革难点痛点，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普惠中找准发展机遇，通过改革降低运营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推动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融合，真正让企业得实惠，群众享便利。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演，实习记者王美惠报道。7月23号，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办。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广西科协副主席黎宁、市政协副主席郝玉松共同启动装置，宣告巡映启幕。启动仪式后，广西科技馆辅导员团队现场带来了科普实验秀《生生不息》，巧妙结合长征历史，揭示了声音背后的科学密码，收获了无数

0: 生。活动中，中国科技馆向百色社科技馆捐赠了 VR 设备以及优质科普影视资源包，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科普能力提升。老红军后代、百色社退休警察赵坚：
1: 戴上这个眼镜，就等于身临其境一样了，就像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啊，比较直观，啊，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的牺牲，我们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们。
0: 学生黄怡婷：
2: 今天戴上 VR 眼镜，看到长征路上的景象，有高高的雪山，还有悬崖峭壁，红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能用歌声表达敬意，心里特别自豪。
0: 据悉，自2019年起，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将优质的科普影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百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又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热土，与长征历史密切相关，成为了此次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当天的活动跨区域联动，通过视频连线实现百色主会场与河南省固始县科技馆、福建省宁化县科技馆多地联动，实时互动，共话红色历史，同温长征精神。该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体验。
3: 凌云西林融媒记者报道，眼下正值农林作物生长管护关键窗口期，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特色农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飞防技术，将现代化科技手段融入山林管护、田间生产全过程，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难度大、风险高的难题，实现林业增效、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效益。针对八角果实膨大期病虫害高发问题，凌云县积极以科技赋能山上经济，开启智能化林业管护新模式。该县林业局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各村屯开展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飞防作业。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4: 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3: 当前凌云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开展常态化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违规开垦等各类问题，推动林业管护从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全面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5: 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固始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3: 据了解，目前凌云县无人机八角林飞防作业已在玉红、沙里等7个乡镇同步铺开，作业效能优势显著。无人机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同时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既实现了人药分离，又消除了安全隐患，实现生态、经济与安全多方效益共赢。在粮食生产领域，百色同步深耕科技助农，以智能化飞防技术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在水稻生长的关键管护期，西林县农机人员深入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水稻示范基地，组织开展水稻一喷多簇技术培训观摩活动，以现代化农耕技术破解田间管护难题，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6: 那物机大肉也方便，因为这种先操呢，人力一天呢。

0: 一太大的三伯来猫，我们种六百多到七百猫。
1: 水稻一喷多簇是现代农业高效植保技术，通过科学配比杀虫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资，单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苗、促增产等多重效果，大幅简化田间作业流程，提升管护质效，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季正平：
2: 我们村里的有录音机来帮忙喷药的，光土水稻村满农就得了，真的有很多。
1: 各地智慧植保科技的投入应用，切实解决了农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高效、安全、省心的科技助农新模式，既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山上经济招牌，真正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百色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的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今年以来，百色对全市63家批发企业、1895家零售店点实现检查核查全覆盖，聚焦违规储存、超量囤货、无证经营及非法改装仓储等行为，严查仓储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配备情况，累计排查整改隐患1500多项，依法责令停业整顿10家，暂扣吊销撤销经营许可证31家，精准排查疑似非法经营场所56个，查处非法行为39起，坚决防范爆燃事故发生。
1: 近日，靖西市组织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
3: 近年来，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依托辣椒产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模式，增加村民收入。当前，该村辣椒种植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这批种苗经过35到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到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朱应学，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张彩浩，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农思雨，男，壮族，1975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原任百色市右江区委副书记、正处长级，拟进一步使用。黄学辉，男，壮族，1976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三级调研员，苹果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梁安忠，男，壮族，1989年10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那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陈怀德，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三级调研员、靖西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黄红娟，女，壮族，1979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原任乐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李世杰，男，壮族，1987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西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

0: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指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3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23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VR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各位听众，当前我是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 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3: 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北纬23度。 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7: 撞响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FM105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4: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

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桐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桐子，桐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桐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

0: 我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桐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桐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桐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她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爱的丁奶奶，七十多岁的一位老太太，
1: 在我眼中是最美的。

0: 活了个憋屈。
1: 大姐，咱要是搁这大点就好了。
2: 那不能装大着呢吗？
1: 那你说，咱要有老虎那个头，咱就爱咋咋地。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2: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筑牢青少年成长根基，百色多地立足本土资源，整合各方力量，纷纷开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全市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浸润文化，锤炼品格，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解锁多彩假期，收获别样成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苹果市开设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课堂，面向6到16岁青少年，开设传统国学文化、声乐、器乐、美术、语言朗诵、非遗辽歌五大特色课堂，整合优质师资，将传统文化熏陶、兴趣特长培养、文明素养养成融入日常教学，以古筝、书法、本土非遗辽歌教学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墨香古韵、声声诵读中修身养性，厚植文化自信，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苹果学生戴文浩：
3: 很开心，很快乐，
4: 不用整天待在家里，
3: 可以来学习文凭，学习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0: 苹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潘燕云：
5: 我们整合辖区阵地、志愿师资、社会资源，策划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培训，确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跳出传统课堂，奔赴乡间田野，西林县创新研学形式开展研学乡野探秘夏趣暑期田园研学活动，组织50名城乡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为期1天半的沉浸式实践中，志愿者讲师围绕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并组织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大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田间课堂上，农艺师现场科普农作物生长习性、24节气与农耕文化的关联，带领孩子们识别田间蔬果，感受传统农耕智慧。西林县学生李维轩：
6: 这次研学体验感超棒，都是以前课堂上没有的新奇活动。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我直观弄懂光能发电的原理，植物拓印、手工扎染，感受传统非遗手艺，动手又动脑，这两天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0: 共青团西林县委员会书记农慧一：
7: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田园生活，懂得珍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减少孩子沉迷手机，在户外实践中增长见识。
0: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凌云县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

0: 组织85名学员走进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研学过程中，学员们通过参观法治教育展区、观看法治宣传影片、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等数字化体验项目，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有效激发主动学法热情。临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示法，重点普及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凌云夏令营学生杜庆玲：
1: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乐业县携手中国广和集团开展和你手拉手一起到百色主题研学活动。在3天2夜的深度研学中，学员们沉浸式感受壮乡民族魅力，体验竹竿舞、山歌对唱等特色民俗活动，深度体悟多彩民族文化。在百泥村，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聆听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乐业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2: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泥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学生家长高旭东：
3: 我们也去的那个村民的家里边也进行了了解，发现整个百泥村已经完全实现脱贫，而且每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确实这也是黄文秀同志过来以后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4: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22号，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市区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改革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全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子，让金融活水更好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王永超先后到广西百色又江农村合作银行、江南支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实地了解各金融机构在支持产业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金融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困难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王永超指出，自普惠金融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了好局、起了好步。下一步，金融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工作，要围绕国家七部委提出的13项改革任务和自治区6化要求，结合我市3+3+3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阶段性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要聚焦技术平台打通、产权制度改革、风险管控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王永超强调，要珍惜并利用好我市在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已有的良好基础，发挥先行优势，争取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金融改革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统筹，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梳理金融改革难点痛点，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普惠中找准发展机遇，通过改革降低运营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推动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融合，真正让企业得实惠，群众享便利。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实习记者王美惠报道。7月23号，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办。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广西科协副主席黎宁、市政协副主席郝玉松共同启动装置，宣告巡映启幕。启动仪式后，广西科技馆辅导员团队现场带来了科普实验秀《生生不息》，巧妙结合长征历史，揭示了声音背后的科学密码，收获了无数掌声。活动中，中国科技馆向百色市科技馆捐赠了 VR 设备以及优质科普影视资源包，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科普能力提升。老红军后代、百色市退休警察赵坚：
5: 戴上这个眼镜，就等于身临其境一样了，就像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啊，比较直观，啊，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的牺牲。我们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们。
0: 学生黄怡婷：
6: 今天戴上 VR 眼镜，看到长征路上的景象，有高高的雪山，还有悬崖峭壁，红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能用歌声表达敬意，心里特别自豪。
0: 据悉，自2019年起，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将优质的科普影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百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又将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热土，与长征历史密切相关，成为了此次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当天的活动跨区域联动，通过视频连线实现百色主会场与河南省固始县科技馆、福建省宁化县科技馆多地联动，实时互动，共话红色历史，同温长征精神。该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体验。
4: 凌云西林融媒记者报道，眼下正值农林作物生长管护关键窗口期，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特色农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飞防技术，将现代化科技手段融入山林管护、田间生产全过程，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难度大、风险高的难题，实现林业增效、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效益。针对八角果实膨大期病虫害高发问题，凌云县积极以科技赋能山上经济，开启智能化林业管护新模式。该县林业局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各村屯开展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飞防作业。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7: 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4: 当前凌云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开展常态化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违规开垦等各类问题，推动林业管护从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全面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8: 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固始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4: 据了解，目前凌云县无人机八角林飞防作业已在玉红、沙里等7个乡镇同步铺开，作业效能优势显著，无人机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同时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既实现了人药分离，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实现生态经济。

0: 与安全多方效益共赢。在粮食生产领域，百色同步深耕科技助农，以智能化飞防技术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在水稻生长的关键管护期，西林县农机人员深入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水稻示范基地，组织开展水稻一喷多簇技术培训观摩活动，以现代化农耕技术破解田间管护难题，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1: 那那个物资大肉呢也方便，因为这种先超那运力，一天那个一台大的三百来毛，我们种六百多到七百毛。
0: 水稻一喷多簇是现代农业高效植保技术，通过科学配比杀虫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资。单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苗、促增产等多重效果，大幅简化田间作业流程，提升管护质效，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季正平：
2: 我们成立了有无人机来帮忙种药的光头水稻生产就得了，真的有
0: 更多。各地智慧植保科技的投入应用，切实解决了农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高效、安全、省心的科技助农新模式，既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山上经济招牌，真正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百色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的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今年以来，百色对全市63家批发企业、1895家零售店点实现检查核查全覆盖，聚焦违规储存、超量囤货、无证经营及非法改装仓储等行为，严查仓储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配备情况，累计排查整改隐患1500多项，依法责令停业整顿10家，暂扣吊销撤销经营许可证31家，精准排查疑似非法经营场所56个，查处非法行为39起，坚决防范爆燃事故发生。
0: 近日，靖西市组织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
3: 近年来，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依托辣椒产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模式，增加村民收入。当前，该村辣椒种植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这批种苗经过35到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到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朱应学，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张彩浩，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农思雨，男，壮族，1975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原任百色市右江区委副书记、正处长级，拟进一步使用。黄学辉，男，壮族，1976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三级调研员，苹果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梁安忠，男，壮族，1989年10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那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陈怀德，男，壮族， 1979年。

0: 年十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三级调研员、靖西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黄红娟，女，壮族，1979年十二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原任乐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李世杰，男，壮族，1987年六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锡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七月三十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七月二十三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

0: 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

0: 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

0: 起诉力，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一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步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0: 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

0: 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4: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整合司法、行政、科技多方力量，筑牢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屏障；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2: 韦涛在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时强调，全力筹措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作为全国特色农业大省，茉莉花、六宝茶、百色芒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是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广西亮出司法加行政加科技全链条保护组合拳，精准护航特色作物种业发展，让本土育种创新成果真正变现增值。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眼下正是芒果上市季节，作为全国地级市规模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芒果呈现购销两旺的喜人态势。在前不久的桂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及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上，芒果采购签约仪式现场意向签约额突破 1.3 亿元。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昌瑞：
4: 那我们这个芒果啊，现在基本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的生产。现在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全也最大的这个芒果生产资源谱，里面是有上千个的芒果品种。我们想要什么芒果的基因啊、种子、种苗啊，都可以采摘得到。
3: 百色芒果种业壮大发展离不开地标农产品保护助力。近年来，广西打造百色芒果品牌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核心任务，百色市法院与多部门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行政加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开展地理标志专项保护行动，依法妥善审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月奎：
5: 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啊，指导全区法院积极创新构建多元解分机制，公正高效处理纠纷，通过加强行业调研走访、行政机关协同联动，促成品种权人与品种推广人达成双方共识和解方案，有效推动了广西物权品种的健康有序的高质量的发展。
3: 单点特色农业保护成效突出，背后是广西构建的全链条跨部门协同共治大体系，农业、法院、市监、林业、中医药多部门联动，从种质资源保存、品种审定、市场监管、司法维权全环节筑牢种业知识产权防线。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根基，广西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登记种质资源 1.85 万余份，十四五授权农业植物新品种613个，针对特色作物，农业部门出台农作物全链条管理方案，每年开展种业专项执法，五年查处相关案件194件。市场监管部门打造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 ，AI 智能比对，风险一键查询，十分钟完成侵权风险筛查，快速查处地标仿冒。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陆立杰：
6: 打通司法、执法、行业服务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开发知识产权风险一键查小程序，企业和创新的主体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知识产权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从事后的补救向主动防范的根本性的转变。
3: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农科院共完成品种权转让或许可196项，转化金额共计6721.2万元。如桂芒一号品种权累计转化金额260.1万元，创下了广西芒果品种使用权转让的最高金额记录。桂果蔗系列品种使用权转让金额1500万元，推动桂果蔗系列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 从一地一庭精准司法保护到多部门协同执法，数值技术赋能监管，广西以茉莉花、六宝茶、芒果等特色作物作为切入点，打造特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样板，打通种质保护、品种创新、维权转化全链条，用法治与科技守护本土良种，为全国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广西经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唐贤来。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我区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持续开展种业经管执法联活动，统筹发挥种业行业经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完善与公安、市场经管等部门的线索通报、定期会商、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继续做好种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进一步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为激励原始创新、进化种业市场、促进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统筹抓好我区6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建设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3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势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陈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全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湘新风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介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做发言。
1: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质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沉、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0: 针对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影响引发的洪涝灾害，广西各地正全力开展抢工期、保进度的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琴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十余天。7月22号，记者在柳琴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号全面恢复供电，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14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3: 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重点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清理消毒，对龙门吊、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2: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细化施工任务，实行多点并行、分段推进的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南宁横州市部分农业生产遭遇灾情。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横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4: 抢收抢种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
2: 据了解，依托保险兜底、农机保障、种子帮扶等多项举措，横州市上下同步抢抓农时、复产抢种，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 7月22号上午，记者来到宾阳县的梨塘工业园区，在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干涸的淤泥，一边搬运被水泡坏的纸制品。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生产线已有80%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60%。
5: 我设备厂家的人员到现场来做这个复工的这个配合工作啊，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人员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2: 在园区的另外一家企业广西滨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2: 据了解，目前梨塘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各企业因灾情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正进一步和保险公司沟通赔偿事宜。南宁市宾阳县梨塘镇人大主席韦有强，
7: 对已经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认真总结这次救灾抢险的经验教训，完善园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连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连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24岁的石连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望向堤外汹涌的江水，堤坝终于稳住了。身后是沉睡的村庄，身前是罕见的洪峰。这条由他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连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连村。早在镇里发布预警时，李家航就绷紧了神经。同时，作为乡村网格员，他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当天下午，在巡逻至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一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连村的团员青年。镇里调运的沙子和编织袋也已到位。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洪峰过境，村庄无恙，但李家航的脚步并未停歇。随后几天，他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在石连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

0: 旧品，他已经连续十天奋战在装卸与备餐岗位，手上受了伤也不肯休息。看到一片片茉莉花田被洪水损毁，他红了眼眶，手上的动作更加麻利。截至7月20号，南宁市累计超11.5万人次青年志愿者，89支青年突击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

0: 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

0: 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8: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